0: 未来共同生活的一次安全的彩排。除此之外，要彩排《未来幸福生活之节目单》上的余项，皆有程度不同的风险存焉。选自《爱在餐桌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饭桌一直是一个用餐和用情皆宜的好地方，恋爱中的男女同桌而饭，是生米对熟饭的憧憬，

0: 成都人说的苍蝇馆子，其实就是广州人和香港人说的大排档，台湾人说的夜市，以及日本人说的屋台。当然，还是苍蝇馆子以动感和传神而胜出。我觉得苍蝇馆子不仅是馆子里很可能有苍蝇，而且还包括馆子里的客人，他们就像苍蝇一样贪吃嘴叼，飞来飞去到处觅食，碰到任何东西都要尝尝。选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苍蝇馆子。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事件在我还没有经过的道路上发生，如同必然潮水在背后涌动。更远是岛，是喧闹的渡头、市集、寺庙，更远更远的是海。我从海上来，选自我从海上来。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在那夜，那失恋的滂沱里，催烧你的寂寞和晨起的铃铛。那俯视是十八岁的我，在年轻的飞奔里，你是迎面而来的风。选自《心是唯一的向导》。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在沉默的桥头站里，屋里有灯，仿佛也有飘零的歌在缓缓游走。一盆腊梅低头凝视，凝视自己的疏影。我听见像腊梅的香气的声音，我听见翻书的声音。选自《雪纸》。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样，洋洋洋洋洋洋得意，意意异想天开。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

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

0: 北京时间10:30，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6: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5: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6: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直。

0: 的背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0: 过去的星子在背后低喊着我们不为什么的争执，躺下在催眠曲里，我细数他们坠落谷底，既然化为流萤，轻轻飘过我们星光花影的足踝，选自水仙花。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带着淡然的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我想都会如愿以偿的。你走过的路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你所有经历的会成为你的财富，你曾经的负担会成为你的礼物，你受的苦会照亮你未来的路。

0: 说起赵雷，印象当中最深的应该还是那首《南方姑娘》或者是《成都》，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了，让这位曾经的北漂歌手从酒吧驻唱、街头卖唱到成为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

0: 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珍妮这个名字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她是一个中澳混血，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呢都是由她和罗文来主唱的，而鲁冰花更是她的汉室力作。珍妮的歌传唱度非常高，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荡气回肠，感人至深，气息浑厚，所以珍妮啊被称为是巨肺天后，当红之时恐怕只有邓丽君能够与她媲美。

0: 约定好的事不可以反悔，我等你好久了。
1: 我是一个歌手，只要还剩下一个观众，我就会为你而唱。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刘德华出道的时候就是香港影视行业最巅峰的时期，先不说有多少优秀作品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一代人，当年的演员呢，到现在依然还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女明星像邱淑贞、林青霞、王祖贤，当年的男演员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张国荣、成龙、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能够脱颖而出，说明他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水平是非常突出的。

1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恋爱可不是坚固的溜冰场，恋爱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手牵着手，轻飘飘的嬉戏，绕着我们自己的圈圈，只是不会有人来警告我们，冰会在那一秒融化裂开。恋爱中的我们会在哪一秒带着忽然冻结的欢笑掉进水中，孤单挣扎，觉得好冷呢？

0: 北京时间12:30，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8: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7: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8: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7: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明智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 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8: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

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啊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爱情如水，而且还是白开水，天天用，热的时候可以喝，凉了的时候也可以喝，隔夜的你还可以用它来洗脸洗手，纯洁又朴实。想说出它怎么个好喝，或者怎么个有营养来，难，但是呢，也用不着。精彩和浪漫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

周杰伦可是一个多情小公举嘞，他演唱的情歌啊，不仅是唱出了他内心对情感的态度啊，或是想法啊，可能也唱出了粉丝的共鸣。当然，每次听他的情歌，都会有初恋的这种懵懂。比如说，他会写约会的腼腆，写爱情离开的惆怅，写分手时候的无奈，还有爱而不得的悲伤跟凄美。那种爱或者被爱的感觉，很多粉丝听起来都太深刻、太细腻、太戳心，甚至是太遗憾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王心凌音色当中的少女感，我想呢，放在现代的歌坛都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注意哦，我说的是原声少女感。王心凌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少女情怀，就好像拿着魔法棒点石成金的小仙女。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0: 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或者心情。有人会告诉我说，我最近觉得很孤独。如果你觉得孤独就对了，那是让你认识自己；你觉得不被理解呢，也是对的，那是让你认清朋友的机会。你觉得黑暗，那样你才可以分辨得出什么才是你的光芒。你觉得无助就对了，那样你才能明白谁是你的贵人。如果还有迷茫的话，那也是对的，因为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1: This joint's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rom my heart. You dig? SMG, VIP, make the real respect. You know what it is.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顿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

0: 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1: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

健出生于文艺世家，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学过戏曲，甚至练过武术。童年时期啊，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在文化局的职工幼儿园里常常和同学起摩擦，可是他的成绩却一直优秀。85年的时候呢，上初中的李健因为受到电影《路边吉他队》的影响而迷上了吉他。88年，母亲用2个多月的工资给李健买了一把红棉吉他。李健音乐生涯的起点算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他的歌不在于为了让别人听见，而是李健跟自己安静真挚、轻声细语的自我交流。这是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0: 鸽子们飞得到处都是，江水边、石阶上，还有一株桂花树的树梢上，都站满了它的鸽子。每一回，当树梢上的鸽子朝它俯冲过来，它便撅着嘴，张开双臂，像是抱住了自己的孩子。选自《小舟与小舟》。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忘了是哪一年，我在黄河边的一个剧组里接到了你的电话。那时正是春天，你的楼下有一株栀子花正在盛开。尽管在房间里看不见那株栀子花，但浓郁的香气却使你感受到了它。选自《怀故人》。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当我的写作陷入迟疑与停滞，真实的谋生成为近在眼前的遭遇。感谢他们，正是因为他们，我没有成为一个更糟糕的人。他们提醒着我，人生绝不应该像此时此地举手投降。选自山河袈裟。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非是野猫追赶着三两只鸟雀奔入丛林，远处江面上的一只小木船在漩涡里打转，无非是登高望远，拨云见月，孔雀开屏，豌豆开花。是啊，它们存在，甚至正在发生，但它们不会带领我离开此刻的荒岛。选自《达达荒漠》。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扇，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扇，没有完，没有完。选自《封锁》。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回忆的入口。我是刘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继续。

一个温馨美丽的家，并不一定要充满着昂贵的装饰品。像我的身旁就有朋友会把旧童书当中特别喜欢的画面裁下来，贴到墙壁上，而他也会为那些陈旧灰暗的木质家具喷上一些白色的漆。你还可以去二手商店当中多看一看小摆设和装饰品，只要多花一些心思，再加一点点创造力，就什么都可以做到。就算没有多少预算，也可以把房子装饰得很漂亮，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

惊蛰虫，万物让春风吹又生，闪电划破长空，忘了悲。你说别怕料峭春风，乍暖还寒细雨飞。野草复苏，青山如暮，一起听惊蛰雷，来舒筋骨，正念头，醒精神，赶走一年是非。又一年燕子归，看窗前几只白鹭飞。

我想伍思凯被誉为爱的歌手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就是他的歌曲很多歌名里都带有爱这个词，例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愁，最爱是你，我最爱的朋友，爱的过火，爱的最高点，等等等等。伍思凯的歌曲曲调和意境都很有标签性，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紧凑的旋律当中一次又一次攀升音高，非常的耐听。

说起反差，有很多人认为李玖哲就是一位反差相当大的歌手，他的外形、声音、风格似乎都南辕北辙，得了金曲奖之后，我们才确定了，李玖哲是一个抒情 R&B 的歌手，他凭借着细腻又带一点沙哑的声线，积累出了一群忠实的粉丝。当年那一首《想太多》家喻户晓，在我们的印象中真的是歌比人更有名。

回忆一下你和他之间做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想看，好像是一起逛街，一起看电视，一起吃美食，一起看电影。这你就要注意了，长久的关系不会只建立在这些轻松或者有趣的事情之上。

在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0: 心。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

0: 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
0: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你是一个喜欢在日历当中标注出节日的人吗？我们生活在一个节日被过度包装的时代，我们不知不觉就被卷入了各种消费的浪潮，似乎每一个节日的核心意义都被欲望符号化了，也被商品们逐步取代了。总是甜蜜着一群人，又孤立着一群人。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已经足够美好了，那些节日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更美好的借口，而独自待着的人，他们也有的是理由来尽情享受独善其身的自在。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妈妈，等等我，
1: 宝贝，
2: 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今天姐夫，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
3: 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1: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他吗？孙燕姿。当年他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他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0: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临近校门也临近公路的头一排教室是低年级的学生，从一边的教室里骤然爆起合读拼音文字的声浪，朗朗的嫩声稚气的童音听起来十分悦耳，听到这声音使人会联想到雨后空谷的草地，今日蓝天上悠悠漂浮的白云。选自《害羞》。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
2: 我是一个很厉害的胖子，
3: 好感暂时不稳固。
2: 我认识你的那天故意装很酷，猜测你对我的好感暂时不稳固。上海的大风店里提前温热西米露，希望你会喜欢我准备的小礼物。我故意装作淡定，心里难免忐忑，想你想的难入眠，到辗转反侧，就像你气味的香水喷房间角落，昏黄灯光跳跃像会褐色湖泊。
4: 知道不能太过心急， so I wait a minute。 我带上最爱的白桃子，整理好了毅力，做合格守护者，不让你从梦中惊醒，目的地是你的心里沿路的知识经济。还没有忙你模型刚占领你的制高点，你总是淡淡发着光，比艳阳天里更耀眼。我打败那些坏男人，这是拿你做消遣，为你下厨，为你

0: 生人 don't touch， 我是最懂你的球员，称号最有价值，一小时写完一首 freestyle， 不好意思，我只是在你面前秀一下。 Love you so much，
1: Love you so much，
0: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Love you so much， Hey， 听着。

像个智障，有时候我也会讨厌这现在的自己，我把说不出口的话隐藏在文字里，想把你我变成我们，我有这个自信，如果我受伤希望你能帮我治愈，我把说不出口的话隐藏在文字里，我知道很少有真诚在这城市里，我会成为背叛 top one， 把你的账单包办，成为你的肖战，为你靠不住假包换， love you so much， 为你变成口锥，变成 nasty nuts， 吹干雨后的湿发变柔软 so rush， 为你背上哈尔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冰雪 tour bus， love you so much， 你是我的独家机，陌生人 don't touch， 我是最懂你的球员，称号最有价值，一小时写完一首 freestyle， 不好意思，我只是在你面前秀一下。

0: 硬是咬着腮巴骨，不让眼泪溢出眼眶。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往昔里我既看不到父亲一丝笑颜，也看不到他一滴泪花，那泪眼里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动人之处，令人敬服又令人同情。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看着眼前原坡的景致，脑子里勾起的却是童年的记忆。真奇怪啊，那清脆的夏虫的叫声似乎根本不是从左右两边的麦田里传进他的耳朵，音像是从他的心里流进脑子，而又从耳朵传到空间里去了。似乎心里早就埋着一盒童年从这原坡上录下的夏虫歌唱的磁带。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我躺在炕上无法入睡，身下是房主人烧得热乎乎的火炕，同炕挤着的几位演员已经拉起鼾声，油灯下可以看见鼻尖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我吹熄灯盏上的昏黄的煤油焰火，躺在被窝里，心还在咚咚咚的狂跳。这就是爱情吗？这样的爱情产生的星火简直要把我融化了。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苍茫的灰雾和烧柴烘炕的蓝烟在村庄周围的田野上融汇在一起，缓缓地向麦田里扩散。通平原上去的公路顺坡而下，只需用双手扶住车辕，车子便自然朝前滚动着。一批疏疏落落的星星闪烁着光亮了。选自丁字路口。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选择王小波，万寿寺。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0: 二月里的春风在白天暖洋洋的，带点潮湿味儿，吹在脸上却有点像棉花絮浮在脸上的味道。可是一到夜晚，特别是深夜，那股尖利劲儿真有点像剪刀呢。夜风在河滩里飘动着，河滩里的柳树像喝醉了酒似的，使劲儿地舞动着它满身的嫩悠悠的枝条。选自李怀《五步水车》。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四月中的细雨忽晴忽落，把空气洗得怪清凉的，嫩树叶依然很小，可是处处有些绿意。含羞的春阳只轻轻地从薄云里探出一些柔和的光线，地上的人影树影都显得微淡的。野桃花开得最早，淡淡的粉色在风雨里摆动，好像孱弱的小村女儿，打扮得简单而秀美。选自老舍《二马》。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2: 放空的城市，时间都静止。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

0: 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1: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方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0: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

0: 43块9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总觉得这个时候的阳光浑身像装上了铃铛，一路走一路摇着，活泼的又是俏皮的。于是沉睡的草醒了，沉睡的河流醒了，沉睡的树木醒了。昨天看着还光秃秃的柳枝上，今日相见，那上面也爬满了嫩绿的芽。选自丁立梅《醉太阳》。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编

0: 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南国的时候，我的窗前有那么一块低洼的草地，春天的日子来临，它便会生长出许多小草，甚至开出一些小小的花朵，招引蜜蜂在那里抖着金翅嗡嗡地飞。许多小孩子们很喜欢在那块草地上采花，或者玩一些他们认为好玩的游戏。这样的日子总是很温馨的，因为阳光、花草和小孩子们足以把春天装点的美丽又亲切。选自古青声，总有那一片蛙声。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2: 谁曾说的语言在渐渐浮现。

0: 如是春天到了而不去游玩，那确乎是对大好时光的一种浪费，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选自古清声《北京的春天》。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祟，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厨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选自迟子建《我对黑暗的柔情》。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他枕边时，他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87，而你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实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他嘱我做的事儿，我竟不能依他。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2008年，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江西大旅社。昔日宽敞开放的大厅，现在改为方形封闭的中式堂屋。庭前的花木依旧，只是当年的花台不在，玻璃天窗已拆毁，为阳光朗照的庭前仍是当年的携手处。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1: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心。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

0: 忙到要帮忙，请保持忙到通畅。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3: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2: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3: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3: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

0: 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有些傻话不但是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譬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选自《倾城之恋》。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对街一排旧红砖的向堂房子，虽然是阴天，挨挨挤挤仍旧晾满了一阳台的衣裳。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不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阳台外面，沿着栏杆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选自《等》。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选自《新赋画》。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丝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的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选自童言无忌。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果徐佳莹出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更早的滚石时代，那么她很可能不用在不温不火里走那么久。虽然称不上漂亮，但是真实有特色，还会自己写歌。徐佳莹可以说真的是滚石时代女歌手的继承者了。

说到吕方，那真的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年在节目当中跟林忆莲连升9 key 飙高音，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一般来说，歌手唱一首歌会有一个最舒适的音高，在此基础上能唱上去的范围最多升4 key， 升9 key 可以说远远超出人类极限，太残暴了。

林俊杰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歌手之一，得益于双语双文化的成长背景，他能够在作品中将他对个人对社会风貌的感知和思考融会贯通，来引发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听众的情感共鸣。所以可以说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林俊杰。

0: 阿姨良曾经说过，要感谢自己不红，因为不红所以缺少资源，但就是因为缺少资源，我才会去制造资源。人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音乐本来就是来自人的，而不是多好的音箱和高贵的鞋子。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0: 北京时间22:30。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9: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塑胶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
1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

0: 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尤克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舞台。创作者李记外表刚毅而内心细腻温柔，不论是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安定型。演唱者林志炫外在沉静却内心热情洋溢，歌声形象给人的感觉斯文恬静。

在高科技时代里，每一样新产品都可能是一种无形的人身限制，或者叫做被掌握。网络是这样的，手机、电脑都是这样。当一切限制漫天盖地地吞噬过来，一个人唯一可以对抗的武器，就只剩下了一本又一本的书，还有一个又一个的阅读想象。

佳佳被称作是灵魂歌姬，她的声音驾驭能力很强，特别是对慢板抒情的诠释很有个人的味道。她很会控制声音的情绪，从来不过分炫技。佳佳的歌唱技巧来自于天生内建的灵魂律动，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在佳佳的诠释下都能唱出自己的味道。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

同送礼都很合适，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

曾经乐到的话题，女明星像邱淑贞、林青霞、王祖贤，当时的男演员也是出类拔萃，张国荣、成龙、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能够脱颖而出，说明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水平是非常突出的。

韩磊从少年时期学习长号演奏，曾经随着中国音乐学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出访过欧洲，让他从此跟音乐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丰富的乐器演奏根底加上音乐素养，也为他日后的流行音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心到底是什么？是想一个人的时候，刚好他发来问候的消息，还是口渴的时候，发现喜欢的奶茶店出了新品，是一路翻找下，碰巧选择了现在你正听到的这个频率，而且听到了喜欢的歌呢？如果喜欢，就不要走了，留下来，让我们接下来一起制造更多的快乐。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0: 次想起，岂能空留记忆。
1: 先做对自己，才会找到对的另一半。你们从来都是两个人呢，何苦要让对方消失自我，来跟你成为一个人呢？我想说，那不是爱，那是占有。

0: 其实真的没有人会在乎你在想什么的，所以呢，不要过高的估量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地位，被别人议论甚至误解都没什么。谁人不被别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你生活在别人的眼神里，那就迷失在自己的心路上咯。下意识的想要去寻找答案，却在迷途当中迷失了方向，开始感到无奈，却无法停留，也找不回原来的路。那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给你答案呢？
1: 1, 2, 1, 2, 3, 4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我很喜欢这段话，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而有人刚刚切好蒜苔和肉，有人选择种小麦，有人选择种玫瑰，有人20岁的时候结婚了，却把生活过得一团糟，而有人30岁单身，却活成很多人想要的样子。我们每个人要走的路和赶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别太焦虑，会有人慢慢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的心愿，慢慢了解你的小众爱好，和你说那个海边小岛上的明月。所以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告诉你，人间值得，你更值得。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不曾去过那里，但是它在那里也总是会在那里。都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速度，当还没有足够勇气去面对一些过往的时候，请接纳并允许自己暂时的不勇敢吧。

苏岑说，人最好的状态，脸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三五岁，心理年龄比实际要成熟三五岁。越是看起来简单的人，也许内心是越丰盛的人呢。

有歌迷说，李健有着像花泽类一样的空灵和迷幻，有着像音乐人李泉一般的优雅和内敛，他还有着像周渝民一般的俊朗和阳光，也有着像郑钧一样的深邃和理性。李健拥有清华学子那般的聪慧和睿智，也有着所有诗人和文学青年的细腻以及清雅。最重要的是，李健有一副好嗓子，他的声音沉静忧郁，清亮而有质感。

同生死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求了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

0: 中的牵挂。
1: 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身边不再只有一种朋友，而是会拥有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朋友面前，我们也会分别展现出不同的状态。成年的我们拥有很多种特质，他们无法被容纳在某一种关系当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和不同的朋友探讨的话题是不同的，甚至在他们面前自己的性格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个朋友啊，都将会把我们推向不同的方向。那接下来请我们的朋友登场了，跟着音乐我们一起走进新的世界。

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很多时候，真正的水到渠成的改变，不是对现状的不满所决定的，而是基于人能够清晰地认识和发自内心地接纳自身。从更日常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真的无比渴望改变自己，那么挖掘内心深处的自我，尝试正视和拥抱自我，才是最有可能帮你实现目标的。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专辑《星梦情真》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的第三张个人粤语大碟，于1997年7月13号推出，当中一共有10首歌曲。这张专辑奠定了陈慧琳在香港乐坛一线歌手地位。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在各大乐坛的颁奖典礼荣获多个大奖。更重要的是，陈慧琳呢，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后，就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了首个个人演唱会。而这张专辑全球销量在全亚洲范围达到100万张。

可为，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也是极强的。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技巧处理细腻，演绎又富有情感，这样的歌声让人难以拒绝，温婉悠扬绵长。

胡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帆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偶像团体红孩儿组合的主唱，而欢欢呢，当年则是清纯组合忧欢派对的玉女公主。两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有一段纯纯的爱，但可惜王子和公主没有像童话里讲的一样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在10多年后，节目上他们相遇了，当年美好的画面再度浮现。

懂得欣赏自己的生活，才能让自己活得随心所欲。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我想才会活得有意思吧。这样的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而不是被某种外在利益，比如说金钱、名声之类的所吸引。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它本身就美好。

一个人说的话如果90%以上是废话，据说呢他就会快乐。如果他的废话不足50%，快乐感啊就是不足的。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往往会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找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听你废话的人。

很久以后，我们似乎才明白，所有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都有他的意义。人最难得的就是学会怎么平静地去面对离别。当你学会平静地等待离别时，那个人其实就永远在你心里，是不会走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那些在生命当中为你留下一笔的人，那些在深夜里陪你彻夜长谈，那些默默地陪伴在你的身边的人，那些生病时在你左右，以及那些你难过时会想念的人。接下来想起的这首歌会让你想到谁呢？

0: 气温，就算夜里风吹冷冷。
1: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同于那些纯粹的山野间的民歌手，李健的声音虽然清澈清新，散发着原野的清香，但在李健淡雅柔和的声调里却不乏一种现代美，这也让李健的作品有着天籁般如梦似幻的意境，但又不会不近人情，距离遥远，依然是带着感性的亲切和疗愈般的音乐效果。

过去的是过去的人，即使你拼命的回忆，也回不到从前。可是回忆越来越美，旧时光把你困在里面出不来，可你就是沉浸在回忆当中了。在你沉浸的时候，你可能错过了一个又一个人，你忘记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所以永远要在现在努力，把回忆当成一种力量，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